教宗梁十四世致函犹太人团体，在相互友谊中成长。教宗将为梵蒂冈宗座图书馆水展览揭幕。纽约消防局长谈永不忘记911事件遇难者。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犹太团体庆祝犹太新年赎罪日和祝棚节的隆重节日之际，教宗梁十四世致电报给罗马犹太经师长迪塞尼和亲爱的整个犹太团体，愿这些节日能成为至高者赐予丰沛祝福的契机和喜悦的缘由。教宗在电函中写道，愿犹太新年的到来能带来平静更新的许诺和吉祥开始的甘甜，愿赎罪日的神圣静默是内心平安与光明的机会，愿祝棚节充满喜乐、感恩和同欢共乐的气氛。接着，教宗再次表达他和整个教会的敬意，并恳求永生天主使我们在我们的罗马城和全世界都在相互友谊中成长。教宗梁十四世将于9月14日为水展览揭幕，这是灾难与美妙系列展览的首展。该活动标志着梵蒂冈宗座图书馆在保护与推广使命方面百年历史的新篇章，并从广泛的跨学科视角反思自然元素如何映照人类的恐惧与希望。这个为期5年的展览项目构成一段旅程，围绕长期威胁图书遗产的种种因素展开，从水到火，从光线到昆虫，再到人文干预。这数年的展览邀请观众走出恐惧，发现新的理解方式和创作可能。那些威胁集体记忆的因素也由此成为普世性的象征，映射出人面对一切无法掌控之事时的深重不安。手展水交具水的双重性质，它既孕育生命也是毁灭的力量。展览路线是一场沉浸式的体验，将历史、科学和当代表达交织在一起，引导参观者从最初视水为威胁，逐步走向与这一自然元素的和解。在全球气候危机的背景下，这一主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展览从艺术家 GR 的大型装饰《洪水》开始，作品设置在一座16世纪的建筑立面上，有力地表现出知识与记忆的脆弱。随后，参观者将探索梵蒂冈宗座图书馆数百年来的馆藏、水声世界，以及莫兰和皮耶兰杰利尼的当代创作之间的联系，最终来到令人浮想联翩的巴贝里尼厅，这里已被改造成一处默想空间。展览在科学与象征意义上的核心是塞尔维亚尼于1557年出版的《水生动物志》。这部杰作融合了科学知识、铜板艺术和饮食文化。此次展出的2部藏本

0: 都极为珍贵。梵蒂冈宗座图书馆副馆长兼展览活动专员卡尔迪纳利神父表示，水展览也让我们有机会庆祝医生伊波里托·萨尔维亚尼那部精美的鱼类论著出版470周年。这部著作由梵蒂冈宗座图书馆倡议并出资，于1557年在罗马印制完成。与这部著作一同展出的还有一批精选自梵蒂冈馆藏的珍贵手稿、印刷书籍、版画和物件，它们讲述了水与知识之间绵延千年的关系，从阿皮修的论烹饪到拉姆西奥的旅行技术，再到海洋动物图鉴及与水生世界有关的钱币学珍品。卡尔迪纳利神父继续说道，我们深信，面对恐惧，停下来正是它才是更明智的选择。为此，我们将这项探索托付给三位才华非凡的创作者，并恰恰在那些平日令我们害怕的事物中，发现了意想不到的新天地。在人类历史中，有些日子注定成为标志性的转折点。对于21世纪而言，2001年9月11日，无疑是我们在理解今日世界时无法忘记的一个日子。过去25年间，无数的分析与反思，探讨了全球地缘政治、美国对外政策的转变，以及那悲惨的一天如何改变了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然而，在这些宏大叙事的身旁，还有许多微小且深刻的个人故事。这些故事早已交织在成千上万人的日常生活中。这是幸存者的故事，遇难者家属和朋友的故事，以及在灾难后续岁月中罹患重病人的故事。最重要的是，这些故事属于那些真正的英雄，他们为了拯救他人冒着生命危险，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种勇气与无私的精神至今仍深深触动着我们的心灵。纽约市的消防员正是其中的代表。在那一天，343名消防员英勇牺牲，成为坚韧与力量的不朽象征。这些勇士拒绝向邪恶屈服，他们倾尽一切，奋不顾身地救援他人。25年后，在袭击发生时，担任纽约市消防局局长的尼格罗，在此纪念日分享了他的反思，以及他对纽约、美国及其消防同胞未来的期许。记者问，尼格罗局长，在9月11日那天，北塔倒塌，导致您的挚友，消防局局长甘奇不幸牺牲后，您接管了纽约消防队的指挥权。在那一天，您失去了343名同胞。25年过去了，迎来这个周年纪念，对您个人而言意味着什么呢？尼格罗局长回答说，这种悲伤永远不会随时间淡去。25年过去了，那种悲痛的心情依然如初。有时我自己都惊讶自己，竟然还能站在这里。我已不再年轻了，而许多人在那天失去了生命。此后，还有许多人因世贸中心发生的事情，引发了相关疾病而相继离世。 我时常想起我们失去的每一位队员，想起那些遇难的无辜平民，以及他们在这25年间错过的一切。我有幸见证了我女儿们的婚礼，孙辈的出生，但我的战友和许多罹难者却再也无法经历这一切。每逢此刻，每一年，我都禁不住满心悲伤。记者问，您提到了在美国以外可能不为人知的情况，在911事件发生后的数年间，成千上万的人，也包括许多消防员，罹患了癌症和其他重疾，其中许多人不幸病逝。关于这场被称为911遇难者的第二波浪潮，你希望公众有怎样的了解呢？局长回答说，当时现场的恶劣情况和我们所呼吸的空气及其潜在的毒性，这些都是我们心知肚明的事，但身为消防员，这本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包括我在内的许多队员在那里奋战了数月，试图寻回每一位遇难者的遗骸。正因在现场的工作，我们许多人都病倒了，我们消防局已经失去了近500名成员，警察局也失去了很多警员，而且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至今仍在与各种癌症做斗争。谢天谢地，我目前情况尚好，但这似乎成了911后续故事的常态。人们何时会生病？会生什么病？这是那可怕的一天留下的悲伤的注脚。如果说那场灾难还能变得更糟，那就是这件事了。我们始终铭记那些在过去岁月中因疾病离世的人，每一年我们都会缅怀他们。记者问，在您看来，在911事件发生后的数周内，消防局以及纽约的文化与精神发生了哪些改变呢？我指的是那些延续至今的转变，甚至可能永远改变了纽约市消防员的工作。局长回答说，当时我们必须正视失去了许多富有经验的队员以及部门领导层，在此残酷的现实下着手重建。我们也确实做到了，消防局的使命始终如一，我们在这里是为了服务大众，拯救生命与守护财产，这一点从未改变。或许我们现在的工作方式有所调整，我们拥有了更好的装备与更先进的技术，但是队员们全心奉献，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他人的初心依然坚定。自1865年以来，纽约消防局一直在这座城市践行着这份承诺。记者继续问，有一个数据让我深受震撼，有超过1亿美国人是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出生的，他们从未现身经历过911事件。在这种情况下，记忆有多重要呢？我们该如何帮助新一代的美国人和纽约人理解那天发生的事情呢？局长回答说，我很了解，现在有很大一部分的人当时尚未出生。我自己也是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几年后出生的。我知道珍珠港是怎么回事，但同时我的切身感受肯定无法与亲身经历那一幕的父辈相比。因此我明白，年轻一代可能无法对于当时的境况感同身受， 但我们依然努力传递这些信息。911究竟是怎样的一天，以及它对这座城市、对整个国家乃至全世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有些人能理解，有些人或许不能理解，但我深信，只要我们坚持履行讲述这个故事的职责，就如同我今天所做的这样，我们就是在践行当年许下的永不忘记的誓言。我们所说的永不忘记，是永远不忘那些遇难者，永远不忘那些英勇牺牲性命或无辜丧生的人。他们那天只是像往常一样去上班，却突然遭遇袭击而罹难。记者问，对于那些在911时尚属年幼甚至尚未出生的年轻消防员，您希望他们如何理解那可怕的一天以及他们前辈的牺牲呢？局长答说，他们都知道这段历史，我们在消防学院培训新人时都会确保将这些传授给他们。在从学院毕业之前，所有学员都会被带到归灵地，就是世贸中心的遗址，参观纪念碑，在那里亲耳聆听前人的事迹，参观博物馆，让他们明白这些走在他们前面的前辈是为了拯救在双塔中遭受袭击的人们而牺牲了性命。这正是消防局精神的精髓所在。令人痛心的是，当你把他人的生命置于自己的生命之上时，你随时可能失去生命。他们理解这一点，也明白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因此在这方面我们恪尽职守，我们只是期盼他们所学到的核心是有关于那些逝去的无辜生命，就是那些在双塔或五角大楼工作的平民，还有第一时间赶往现场施救却献出生命的应急救援人员。这是最重要也是最该被铭记的事。记者问道，在周年纪念日，我们缅怀受害者、幸存者以及英勇的善举，特别是在像911这样特别的日子，但随后生活自然而然又会回归常态。除了在这一天，您希望人们在一年中的每一天如何缅怀这些牺牲者呢？局长回答说，许多人将911纪念日当作回馈社会的一天，这真的是一份美好的心意。无论是为他人提供餐食，还是从事其他施予的善举，有时候我希望大家能退一步的思考，我们无法改变那天发生的惨剧，它已经发生了，那是可怕的一天，但我们该如何更好地善用我们的生命来告慰那些失去的灵魂呢？我们能做到的方式就是慷慨待人，心怀良善，体谅关怀他人，而不是满怀仇恨与报复之心。我期盼这能成为911留给我们的启示，只要我们还有能力，就要铭记那些逝去的人。正如从隧道到双塔基金会所言，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时候多行善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息。
1: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0: 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愿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伯多前来对耶稣说，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该宽恕他多少次呢？七次够了吗？耶稣对他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因此，天国好比一个君王要和他的仆人结账。他开始结账的时候，有人给他带来一个欠他一万金元宝的仆人，他没有钱可还，主人就下令要他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以及他所有的一切都变卖了来还债。那仆人就伏伏在地叩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吧，我一定要还清的。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怜悯的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一出门，遇见了一个欠他一百银币的同伴，他就抓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还你欠我的债。他的同伴就伏伏在地哀求他说，宽容我吧，我一定会还清的。可是他不肯答应，反而把他关在监里，等他还清了欠债。他的同伴看见这事的经过，都纷纷不平，便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把这仆人叫来，对他说，恶仆，你哀求了我，我便全部免了你所欠的债，难道你不该怜悯你的同伴如同我怜悯你一样吗？于是主人大怒，把他交给刑役，直到他还清全部债务。如果你们不从心里宽恕你们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基督，我们赞美你。
0: 我们人生在世上，通常都会跟别人相处，但这个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一定会有冲突，会有误会。所以在今天的福音里面，伯多就前来对耶稣说，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该宽恕他多少次呢？七次够了吗？我的弟兄得罪了我。对于伯多来说，七次是很多次了。没想到耶稣对他说，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那是多少？四百九十次。表示说很多次，就是每次你的弟兄或者你的姐妹得罪了你，你要宽恕他。其实耶稣对我们这样 教导说是对我们人生有益的，因为如果我们不宽恕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扛起了这个痛，这个愤怒，一扛起这个痛这个愤怒，我们心里就变很重。所以耶稣就教导我们要宽恕，当我们宽恕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这个愤怒这个痛就慢慢的在我们的心里消失，慢慢的释放出来。不然我们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扛着这个愤怒，就很不开心的起床。但是如果我们释放了这个愤怒，我们就会觉得每一天都会更好。所以耶稣他对我们这样的去教导，是要让我们更加轻松，更加能够活出我们的身份，就是天主子女的身份。成为一个天主子女的身份，我们就会像耶稣一样，有一个开放的心，有一个怜悯的心，有一个能够走出去爱的心。这样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我们不会很容易就被得罪了，因为我们的心是开放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是充满这个重担，愤怒的重担，那我们就很容易一句话就已经被得罪了，就不想跟这个姐妹接触了，或者这个弟兄来往了。所以耶稣他教导门徒们，也是教导我们怎么样的去生活，才是真正的活出天主的爱，活出天主子女的身份。让我们学习跟着耶稣走，一定会得到平安跟喜乐。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9月13日，常年期第24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致函犹太人团体，在相互友谊中成长。教宗将为梵蒂冈宗座图书馆水展览揭幕。纽约消防局长谈永不忘记911事件遇难者。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犹太团体庆祝犹太新年赎罪日和祝棚节的隆重节日之际，教宗梁十四世致电报给罗马犹太经师长迪塞尼和亲爱的整个犹太团体，愿这些节日能成为至高者赐予丰沛祝福的契机和喜悦的缘由。教宗在电函中写道，愿犹太新年的到来能带来平静更新的许诺和吉祥开始的甘甜，愿赎罪日的神圣静默是内心平安与光明的机会，愿祝棚节充满喜乐、感恩和同欢共乐的气氛。接着，教宗再次表达他和整个教会的敬意，并恳求永生天主使我们在我们的罗马城和全世界都在相互友谊中成长。教宗梁十四世将于9月14日为水展览揭幕，这是灾难与美妙系列展览的首展。该活动标志着梵蒂冈宗座图书馆在保护与推广使命方面百年历史的新篇章，并从广泛的跨学科视角反思自然元素如何映照人类的恐惧与希望。这个为期5年的展览项目构成一段旅程，围绕长期威胁图书遗产的种种因素展开，从水到火，从光线到昆虫，再到人文干预。这数年的展览邀请观众走出恐惧，发现新的理解方式和创作可能。那些威胁集体记忆的因素也由此成为普世性的象征，映射出人面对一切无法掌控之事时的深重不安。

览从艺术家 GR 的大型装饰洪水开始。作品设置在一座16世纪的建筑立面上，有力地表现出知识与记忆的脆弱。随后，参观者将探索梵蒂冈宗座图书馆数百年来的馆藏、水声世界，以及莫兰和皮耶·兰杰利尼的当代创作之间的联系，最终来到令人浮想联翩的巴贝里尼厅。这里已被改造成一处默想空间。展览在科学与象征意义上的核心是塞尔维亚尼于1557年出版的《水生动物志》。这部杰作融合了科学知识、铜板艺术和饮食文化。此次展出的两部藏本都极为珍贵。梵蒂冈宗座图书馆副馆长兼展览活动专员卡尔迪纳利神父表示，水展览也让我们有机会庆祝医生伊波里托·萨尔维亚尼那部精美的鱼类论著出版470周年。这部著作由梵蒂冈宗座图书馆倡议并出资，于1557年在罗马印制完成。与这部著作一同展出的还有一批精选自梵蒂冈馆藏的珍贵手稿、印刷书籍、版画和物件，它们讲述了水与知识之间绵延千年的关系，从阿皮修的论烹饪到拉姆西奥的旅行技术，再到海洋动物图鉴及与水生世界有关的钱币学珍品。卡尔蒂纳利神父继续说道，我们深信面对恐惧停下来正是它才是更明智的选择，为此我们将这项探索托付给三位才华非凡的创作者，并恰恰在那些平日令我们害怕的事物中发现了意想不到的新天地。在人类历史中，有些日子注定成为标志性的转折点。对于21世纪而言，2001年9月11日无疑是我们在理解今日世界时无法忘记的一个日子。过去25年间，无数的分析与反思探讨了全球地缘政治、美国对外政策的转变，以及那悲惨的一天如何改变了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然而，在这些宏大叙事的身旁，还有许多微笑且深刻的个人故事，这些故事早已交织在成千上万人的日常生活中。这是幸存者的故事，遇难者家属和朋友的故事，以及在灾难后续岁月中罹患重病人的故事。最重要的是，这些故事属于那些真正的英雄，他们为了拯救他人冒着生命危险，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种勇气与无私的精神至今仍深深触动着我们的心灵。纽约市的消防员正是其中的代表，在那一天343名消防员英勇牺牲，成为坚韧与力量的不朽象征。这些勇士拒绝向邪恶屈服，他们倾尽一切奋不顾身地救援他人。25年后，在袭击发生时担任纽约市消防局局长的尼格罗在此纪念日分享了他的反思，以及他对纽约、美国及其消防同胞未来的期许。记者问尼格罗局长，在9月11日那天，北塔倒塌

导致您的挚友消防局局长甘奇不幸牺牲后，您接管了纽约消防队的指挥权。在那一天，您失去了343名同胞。25年过去了，迎来这个周年纪念，对您个人而言意味着什么呢？米格罗局长回答说，这种悲伤永远不会随时间淡去。25年过去了，那种悲痛的心情依然如初。有时我自己都惊讶自己，竟然还能站在这里。我已不再年轻了，而许多人在那天失去了生命。此后，还有许多人因世贸中心发生的事情引发了相关疾病而相继离世。我时常想起我们失去的每一位队员，想起那些遇难的无辜平民，以及他们在这25年间错过的一切。我有幸见证了我女儿们的婚礼，孙辈的出生，但我的战友和许多罹难者却再也无法经历这一切。每逢此刻，每一年，我都禁不住满心悲伤。记者问，您提到了在美国以外可能不为人知的情况，在911事件发生后的数年间，成千上万的人，也包括许多消防员，罹患了癌症和其他重疾，其中许多人不幸病逝。关于这场被称为911遇难者的第二波浪潮，你希望公众有怎样的了解呢？局长回答说，当时现场的恶劣情况和我们所呼吸的空气及其潜在的毒性，这些都是我们心知肚明的事。但身为消防员，这本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包括我在内的许多队员在那里奋战了数月，试图寻回每一位遇难者的遗骸。正因在现场的工作，我们许多人都病倒了。我们消防局已经失去了近500名成员，警察局也失去了很多警员，而且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至今仍在与各种癌症做斗争。谢天谢地，我目前情况尚好，但这似乎成了911后续故事的常态。人们何时会生病？会生什么病？这是那可怕的一天留下的悲伤的注脚。如果说那场灾难还能变得更糟，那就是这件事了。我们始终铭记那些在过去岁月中因疾病离世的人，每一年我们都会缅怀他们。记者问，在您看来，在911事件发生后的数周内，消防局以及纽约的文化与精神发生了哪些改变呢？我指的是那些延续至今的转变，甚至可能永远改变了纽约市消防员的工作。局长回答说，当时我们必须正视失去了许多富有经验的队员以及部门领导层，在此残酷的现实下着手重建。我们也确实做到了，消防局的使命始终如一，我们在这里是为了服务大众，拯救生命与守护财产，这一点从未改变。或许我们现在的工作方式有所调整，我们拥有了更好的装备与更先进的技术，但是队员们全心奉献，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他人的初心依然坚定。自1865年以来，纽约消防局一直在这座城市践行着这份承诺。记者继续问，有一个数据
让我深受震撼，有超过1亿美国人是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出生的，他们从未现身经历过911事件。在这种情况下，记忆有多重要呢？我们该如何帮助新一代的美国人和纽约人理解那天发生的事情呢？局长回答说，我很了解，现在有很大一部分的人当时尚未出生。我自己也是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几年后出生的。我知道珍珠港是怎么回事，但同时我的切身感受肯定无法与亲身经历那一幕的父辈相比。因此我明白，年轻一代可能无法对于当时的境况感同身受，但我们依然努力传递这些信息。911究竟是怎样的一天，以及它对这座城市、对整个国家乃至全世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有些人能理解，有些人或许不能理解，但我深信，只要我们坚持履行讲述这个故事的职责，就如同我今天所做的这样，我们就是在践行当年许下的永不忘记的誓言。我们所说的永不忘记，是永远不忘那些遇难者，永远不忘那些英勇牺牲性命或无辜丧生的人。他们那天只是像往常一样去上班，却突然遭遇袭击而罹难。记者问，对于那些在911时尚属年幼甚至尚未出生的年轻消防员，您希望他们如何理解那可怕的一天以及他们前辈的牺牲呢？局长答说，他们都知道这段历史，我们在消防学院培训新人时都会确保将这些传授给他们。在从学院毕业之前，所有学员都会被带到归零地，就是世贸中心的遗址，参观纪念碑，在那里亲耳聆听前人的事迹，参观博物馆，让他们明白这些走在他们前面的前辈是为了拯救在双塔中遭受袭击的人们而牺牲了性命。这正是消防局精神的精髓所在。令人痛心的是，当你把他人的生命置于自己的生命之上时，你随时可能失去生命。他们理解这一点，也明白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因此在这方面我们恪尽职守，我们只是期盼他们所学到的核心是有关于那些逝去的无辜生命，就是那些在双塔或五角大楼工作的平民，还有第一时间赶往现场施救却献出生命的应急救援人员。这是最重要也是最该被铭记的事。记者问道，在周年纪念日，我们缅怀受害者、幸存者以及英勇的善举，特别是在像911这样特别的日子，但随后生活自然而然又会回归常态。除了在这一天，您希望人们在一年中的每一天如何缅怀这些牺牲者呢？局长回答说，许多人将911纪念日当作回馈社会的一天，这真的是一份美好的心意。无论是为他人提供餐食，还是从事其他施予的善举，有时候我希望大家能退一步的思考，我们无法改变那天发生的惨剧，它已经发生了，那是可怕的一天，但我们该如何更好地善用我们的生命来告慰那些失去的灵魂呢？我们能做到的方式就是慷慨待人，心怀良善，
体谅关怀他人，而不是满怀仇恨与报复之心。我期盼这能成为911留给我们的启示。只要我们还有能力，就要铭记那些逝去的人。正如从隧道到双塔基金会所言，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时候多行善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息。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愿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伯多前来对耶稣说，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该宽恕他多少次呢？七次够了吗？耶稣对他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因此，天国好比一个君王，要和他的仆人结账。他开始结账的时候，有人给他带来一个欠他10,000 金元宝的仆人，他没有钱可还，主人就下令要他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以及他所有的一切都变卖了来还债。那仆人就伏伏在地叩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吧，我一定要还清的。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怜悯的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一出门，遇见了一个欠他100银币的同伴，他就抓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还你欠我的债。他的同伴就伏伏在地哀求他说，宽容我吧，我一定会还清的。可是他不肯答应，反而把他关在监里，等他还清了欠债。他的同伴看见这事的经过，都纷纷不平，便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把这仆人叫来，对他说，恶仆，你哀求了我，我便全部免了你所欠的债，难道你不该怜悯你的同伴，如同我怜悯你一样吗？于是主人大怒，把他交给刑役，直到他还清全部债务。如果你们不从心里宽恕你们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我们人生在世上，通常都会跟别人相处，但这个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一定会有冲突，会有误会。所以在今天的福音里面，伯多就前来对耶稣说，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该宽恕他多少次呢？七次够了吗？我的弟兄得罪了我，对于伯多来说，七次是很多次了。没想到耶稣对他说，不是七次，而是70个七次。那是多少？490次。表示说很多次，就是每次你的弟兄或者你的姐妹得罪了你，你要宽恕他。其实耶稣对我们这样 教导说是对我们人生有益的，因为如果我们不宽恕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扛起了这个痛这个愤怒，一扛起这个痛这个愤怒，我们心里就变很重。所以耶稣就教导我们要宽恕，当我们宽恕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这个愤怒这个痛就慢慢的在我们的心里消失，慢慢的释放出来。不然我们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扛着这个愤怒就很不开心的起床，但是如果我们释放了这个愤怒，我们就会觉得每一天都会更好。所以耶稣他对我们这样的去教导，是要让我们更加轻松，更加能够活出我们的身份，就是天主子女的身份。成为一个天主子女的身份，我们就会像耶稣一样，有一个开放的心，有一个怜悯的心，有一个能够走出去爱的心。这样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我们不会很容易就被得罪了，因为我们的心是开放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是充满这个重担，愤怒的重担，那我们就很容易一句话就已经被得罪了，就不想跟这个姐妹接触了，或者这个弟兄来往了。所以耶稣他教导门徒们，也是教导我们怎么样的去生活，才是真正的活出天主的爱，活出天主子女的身份。让我们学习跟着耶稣走，一定会得到平安跟喜乐。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4日，星期一，光荣十字架庆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见证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接见普世博爱运动之友，在破碎的世界里为合一做见证。圣座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观察员强调，年长者的尊严不因脆弱而消失。天主教拉丁里宗主教特瓦尔表示，从约旦这个和平绿洲关怀巴勒斯坦弟兄姊妹。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作为卢嘉乐女士精神遗产的分享者，以及基督教会的仆役，普世博爱运动之友的主教们蒙召为人类大家庭非常渴望的合一做见证。这是教宗梁十四世托付给这些主教们的使命。该运动由卢嘉乐女士创立的，并以合一作为其使命的要素之一。教宗9月9日在梵蒂冈接见这些来自世界各地大约100位主教，他们齐聚罗马参加一个以为合一做见证为主题的大会。教宗强调，他格外关心这一主题。在一个日益两极化的时代里，上主让卢嘉乐为合一的意义和服务做出见证，同时使他成为他那一代及未来世代的一个标记。教宗在讲话中表示，他被不同主教所代表的各种社会背景和现实深深打动。教宗说，我的弟兄们，我想到你们中的一些人在你们国家所忍受的艰难社会处境、形势和分裂，如偏见、种族主义、宗教不宽容，甚至是暴力。教宗还指出，当今西方的情况受到个人主义的严重影响，家庭、友谊和团体，这些曾经牢固的网络正在被日渐加剧的支离破碎所取代，因此自由越来越被视为绝对的自主，既不受任何道德、自然甚至人的限制而去追求幸福的能力。然而教宗却注意到一个悖论。教宗指出，尽管强调个人的自由，但如今的人们往往感到越来越难做真正的自己，或者追随自己崇高的理想，只是出于一种隐藏的恐惧，害怕被评断或格格不入。随后教宗指出，不再对他人敞开心扉的现象加剧失和的感觉，而且最终会使我们失去那份我们为之受造的幸福，因为我们是按天主圣三的肖像而受造。教宗强调，我们如同兄弟姊妹在基督内彼此的共荣源自于与天主的共荣，这就是教会共荣的奥基，以及我们世界团结合一的标记和教牧。最后教宗还劝勉主教们把握机会滋养内在的生命，其方法包括持之以恒地在我们与圣体龛内的上主前多多祈祷，平静和专注地诵念日课和主持弥撒圣祭，时常默观那居住在我们生命深处的天主圣三。教宗保证，如此一来，主教们将在彼此之间和他们所服务的人之间为缔造持久和平的合一做见证。人的尊严是天主的恩赐，即使一个人的能力、智力和意识逐渐衰弱或丧失，但这份尊严也不会被抹去。圣座 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观察员巴莱斯特雷罗总主教9月9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上重申了这一点。总主教在其声明中指出一个风险，当一个人的认知能力受到损害时，他往往越来越多地被他人代为发言，而非被聆听，好像能力的减弱意味着人格的减弱。接着，巴莱斯特雷罗总主教提到教宗梁十四世的通谕《伟大的人类》，指出人并非由其意识、智力或能力所定义的，这些特质会逐渐衰弱甚至消失。然而，人的尊严不会随着这些特质的消失而消失，正如世界人权宣言承认人的尊严是平等且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基础。总主教还强调，对尊严的认同尤其要在家庭和团体里去实现，每一个人都能被聆听和受到支持。当患有认知障碍的年长者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时，他们就不被视为一个负担而被搁置一旁，相反的，他们被看成是社会的宝贵成员。总主教补充道，依赖他人和脆弱的状态既不否定也不遮蔽这份尊严，恰恰相反，这正是人类处境的表现。巴莱斯特雷罗总主教最后表示，患有认知障碍的年长者往往借助帮助和关系的方式继续拥有和行使自己的权利，正因如此，做出的回应不应是取代，而是对话、理解与陪伴，使他们仍为社会的积极成员，既有接受的能力，也有做出贡献的能力。在战火四起的中东，约旦有如和平的绿洲。在这个以穆斯林为多数的国家，基督徒受到尊重，觉得自己是享有完整权利的公民。在这个有1100万人口的地方，350万名难民得到接纳，而且这片土地正在为耶稣受洗的2000周年纪念做准备。天主教拉丁里总主教约旦代理特瓦尔主教近日在罗马参加阿拉伯地区拉丁里主教团会议，向本新闻网讲述他所在之地的情况。特瓦尔主教首先谈到美国与伊朗战争的苦果，他说，就地理位置而言，约旦位于中间，我们与政府和国王努力维持正常的日常生活，我们没有关闭学校、大学，我们继续生活。物价确实上涨了，但这不仅与我们有关。我们没办法维持正常的旅游产业，因为旅游业的一切活动，包括宗教旅行和朝圣，都踩了刹车。特瓦尔主教谈论了巴勒斯坦的局势，炸弹持续轰炸加沙，以色列屯民一再施行暴力，伤害在约旦河西岸的百姓。基督徒觉得他们是那些百姓的一份子。主教表示，我们是圣地的教区，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区的一部分，他们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共同经历当下艰难的现实处境，我们时常为他们祈祷，并且努力也在日常生活层面给予帮助。我们学校始终尽力接收众多来到约旦的巴勒斯坦的弟兄姊妹，约旦已经成了和平的绿洲。我们有叙利亚难民、伊拉克难民，也有许多埃及人和黎巴嫩人。举例来说，在众人的协助下，12名青年学子 在加沙的教会学校完成高中学业后，离乡背井到约旦的天主教大学求学。特瓦尔主教表明，如同在中东的其他所有的国家那样，我们深知，如果巴勒斯坦人民没有正义与和平，我们就会永远活在危机中。因此，我们为众人的和平与正义而奋斗并祈祷。现在是艰难时刻，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快要举行选举了。我们希望借着新的领导层，能有一丝带着希望的新鲜空气。有鉴于2030年将是耶稣受洗的2000周年，约旦全国都在为相关的庆祝做准备。特瓦尔主教指出，这周年纪念是个历史性的事件，在约旦的所有人都投入筹备工作，国王成立了全国委员会，由首相来主持工作，他们投资了将近1.2亿元，为的是在耶稣受洗的地点旁边建起一个村庄。对于我们教会来说，重点是要强调灵性经验。世界各地所有基督徒都蒙召更新洗礼的承诺，我们正在做准备，而且几天前已经宣布开设一个朝圣者办公室，服务对象是所有前来约旦这里找我们的弟兄姊妹。这个朝圣者办公室是个参照点和服务点，协助人们规划行程，参观意义最为深远的地点。此外，该办公室也帮助朝圣者与约旦堂区彼此联络，以促进朝圣者与地方教会的灵性交流。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见证人》。
1: 希望的火苗若隐若现，基督徒以实际行动，默默为这希望做见证。愿世人看见那源自天主的希望。

在贝宁为长者服务的美好。安平小姊妹会的修女们忠于他们会主的使命，在贝宁开设了两间接纳当地长者和被遗弃者的安老院。修女们不求回报的奉献爱心，决意陪伴他们度喜乐的生活，直到与主相遇。

当我第一次进入餐厅时，看到修女正在给一位长者喂饭，我看到了美，对刚来到的人的关注。这种关注在每一时刻都持续着，没有冷漠，也没有牵强和取宠的感觉。我所感知的是美，他们把美放在所做的一切当中，在准备弥撒和午餐时，这是一种装饰美。这是贝雷尼斯于2011年首次来访时留下的深刻印象，乃至他愿意每年前来一次、两次，甚至三次，疫情期间除外。尽管他因残疾而被迫坐在轮椅上，行动受到限制。这里是位于科托努郊区托坎卡拉维的安平小姊妹会为非洲年长者服务的安老院。访客必须沿着走出来的红土路前行，才能到达由赭色和米色砖块砌成的大型建筑。安平小姊妹会来到贝宁两年后的2001年，在那里立起第一块基石。此前那里一无所有，渐渐的，生命在那里开始发芽，几座建筑物拔地而起。修女们的安老院位于城市地区，但对32位住客来说，那是一片宁静的绿洲。年长者在一生中已经受尽了痛苦，托坎之家的负责人解释说。菲洛梅娜修女也补充道，他们劳累一生，现在已经精疲力尽，而我们在这里是让他们看到一个人能够给予，而且是出于爱。他们在我们这里体验到了某种幸福感，他们过得舒坦，心情平和，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10到15年。自从他们来到我们这里，生命也延长了。这位尼日利亚修女在14岁时就感受到了服侍上主的召叫，当时她与本堂神父一起探访了小姊妹会的会院。在那里，我明白了为服务他人付出生命的乐趣。菲洛梅娜修女对陪伴她童年的祖母记忆犹新，与她一起生活使我感到如此的幸福。我看到我能为她所做的一切，我看到她在世时我们是多么快乐。她记得她的祖母曾经给她讲过的童话故事，一起进行的恶作剧，以及没有威胁或惩罚的纠正。菲洛梅娜修女解释说，当时她已经感觉到与年长者一起生活的快乐。

菲洛梅娜修女与团体的其他修女一起设法鼓励住在这里的年长者。我们总是试图让他们尝到生活的乐趣，让他们重新发出余热，善用上主赐予他们的生命和力量。因为年长者很容易相信他们不能再做任何事情了。相反，重要的是让他们明白他们仍能做些什么。是的，在安平小姊妹会的会院里总是有事情可做。在早晨的弥撒和祈祷时辰之后，长者们用早餐，然后被邀请参与家务劳动。一些人在厨房里帮忙清洗蔬菜，另一些人去洗衣房折叠和整理晒干的衣物，然后有人帮助那些身体虚弱的人在花园里散步。这所建筑物只有一层，以方便行走。那里有许多树木可以乘凉，还有自己的菜园。安平小姊妹之家接待了许多恩人和朋友的来访，但很少有住客的家人来访。在提出入住的所有申请人中，选择的是托坎最贫穷和最孤独的年长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实际上是被他们的家人抛弃了。菲洛梅娜修女说，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子女为生活忙碌，无法照顾自己的父母亲，他们去了城市，而父母则留在乡村，除非他们仍然依赖他们的父母，否则很少有子女留下来与他们一起生活。修女指出，近年来申请住进他们款待之家的人在数量上确实有了爆炸性的增长。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她遗憾地说，在贝宁没有社会救济政策，也没有为年长者提供任何经济或医疗上的服务。为了进一步解释一些老人被抛弃的事实，这位尼日利亚修女向我们讲述了一个让她深受触动的民间观念。她回忆起一对未婚青年，他们来为住在他们家乡的小姊妹会之家的祖父母请求祝福，而在贝宁则是另一回事。虽然有些人继续爱戴和尊重他们的祖父母，但另有些人却认为年长者是无私，或无论如何都是借助巫术来延长自己生命而牺牲他人的人。菲洛梅娜修女真的不理解这些观念，她宁愿与之保持距离。在托坎以及在2018年落成的波尔图诺沃之家，安平小姊妹们每天都见证着他们为年长者服务的喜乐。他们努力使长者融入社区、堂区及学校的聚会活动，并得到康复。他们把教宗在罗马的公开接见活动关于老年的要理讲授带到一切可能带到的地方。

这些修女以身面回应上主的召叫，在最弱小者身上服侍基督。你的心是否曾在某一时刻体验到感动，一份渴望与主更加亲近的感动，一份催促着自己伸手扶持有需要者的感动，一份欺勉自己成行天主圣意的感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处境中分辨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为天主的国度加砖添瓦，成为希望的见证人，传递希望的小火苗，照亮所处的角落，温暖人间。

0: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你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我们的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